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六月五号到七号在布城广场举行。我国去年录得9603宗投资诈骗案，被骗走超过14亿7000万ringgit。印度北部和中部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斯丹阿杜拉针对早前一对夫妇在北根扎兰关旦前往西加木路段遭遇车祸死亡的事件表示哀伤，并且向死者家属提供抚恤金。苏丹的私人秘书都阿里亚让纳阿曼多马达林阿杜穆丹已经将抚恤金移交给死者的家属。50岁的 Shalomman Luza Ramli 和他46岁的妻子 Nurufiza Adiana Amba 是和四名孩子乘车从北根返回森美兰州欢庆哈诗节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将在6月5号到7号在布城广场举行。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和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该活动将汇集教育机构、工业业者、企业家、青年及社会大众参与，同时举办方将在活动当中安排精彩的活动项目，包括科技及革新展、就业嘉年华、高校工业讲座以及机器人和足球无人机挑战赛。他说，该庆典也成为强化技职教育学院和工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平台，确保即将栽培出来的人才可以应付以科技、革新以及技能作为核心的时下就业市场需求。针对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在森美兰州芙蓉一所住家后院被发现脸部朝下卡在装有少量肥皂水的水桶内死亡一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福利局目前还在尝试约见有关家庭成员以进一步了解事件经过。Nancy 指出，森美兰福利局已经接获投报，并且正在跟进调查。不过他表示，案件初步看来涉及家庭内部的照顾安排，当局目前还无法确定事发时的具体情况。由于事件涉及家庭，需要取得同意，因此森美兰福利局希望先访问有关的家庭成员，同时将为涉及此案的人员提供心理社会支援，包括辅导支援。首相署高级经济顾问 Nuki Shampusen 表示，任何涉及 RON95 汽油津贴的调整将是政府最后才会考虑的选项，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开销。他说，尽管政府有多种的政策工具可以调整，但是目前仍然暂缓对 RON95 汽油津贴做出任何的决定。他说，政府目前更专注在其他的节约开支的措施，包括收紧物流业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配额。谈及燃油供应的时候，诺伊尚表示，马来西亚原油及燃油产品的储备至少足够维持到七月，而且我国拥有国有公司和炼油。

0: 球场更是一项策略优势。根据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马去年总共录得高达9603宗的投资诈骗案，被卷走的数额更是写下惊人的14亿7000万 ringgit。警方对此发出严正警告，促请民众务必提高警惕，看清诈骗集团的狡猾套路，以免沦为下一个受害者。警方揭露，不法集团如今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作为寻找目标的工具，他们在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散播虚假的投资广告以吸引受害者。一旦受害者上钩，诈骗分子会要求将对话转移到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等通讯软件，随后将受害者拉入所谓的投资群组。环境局针对各类的环境污染案件总共收取了大约459万 ringgit 的罚款，这笔罚款是今年首四个月在全国展开的5000多次的检举行动当中所获得的。环境局提到，在今年1月1号到4月30号期间，当局总共向4339个场所展开5074次的检查，检查范围包括多个工业领域、原棕油工厂、原天然橡胶工厂以及指定的废物回收设施、污水处理厂和其他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工业地点。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印度多个地方最近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表示，北方邦过去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 47.4 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方的最高气温介于45到47摄氏度。当地媒体报道，首都新德里星期二的最高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在24小时内发现11宗疑似中暑的死亡个案。另外，高温导致印度的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还会持续2到3天。为了遏制伊波拉病毒扩散，乌干达禁止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乌干达卫生部提到，包括音乐会、文化节、公众集会、政治动员活动、马拉松以及跨境营销活动在内的大型集会一律禁止举办。根据卫生部，乌干达确诊的伊波拉病例维持在7宗，但是和病例有关的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再提供8000万美元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应对伊波拉疫情，这将使得美国为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国家所提供的援助款项达到1亿1200万美元。早在星期三，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已经决定立即关闭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的边境。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紧急事件，并且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根据最新的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录得221宗疑似伊波拉的死亡病例。为美国公民设在肯尼亚的伊波拉隔离中心将在星期五开放。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政府早前宣布将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专门安置可能接触了伊波拉病毒但是还没有出现症状的美国公民。隔离中心有50个床位，将由目前正在前往肯尼亚的美国医务和技术人员管理。伊朗足球队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前往参加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原本计划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训练营已经迁移到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伯法斯勒表示，美国没有履行接待伊朗队的责任。 伊朗当局也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向伊朗球员发放签证。伊朗队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参加三场世界杯的小组赛。伊朗足协主席曾经表示，希望球员能够获得多次入境签证。巴西足球协会28号星期四宣布，当家前锋内马尔由于右小腿遭遇二级撕裂伤，他将缺席巴西队即将到来的世界杯热身赛，预计也将错过对阵摩洛哥的揭幕战。巴西在星期天将有一场对垒巴拿马，并且在6月6号对垒埃及的友谊赛，对垒摩洛哥的揭幕赛则定在6月13号举行。内马尔近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之前他没有入选今年早些时候的友谊赛名单，使人一度怀疑他是否被召入国家队。内马尔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场是在2023年的10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6月5号到7号在布城广场举行。我国去年录得9603宗的投资诈骗案，被骗走超过14亿7000万 ringgit。 印度北部和中部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霹雳州王储 Raja Dr. Nazri Shah 继位为霹雳州新任苏丹。继位后，殿下采用新王号，也就是 Sultan Nazri Muhyiddin Shah。此次的继任是为了接替前一天驾崩的 Sultan Azlan Muhyiddin Shah， 完成霹雳王室的王位传承。仪式结束后 ，Sultan Nazri Shah 在以传统的礼仪最后一次亲吻已故的父王 Sultan Azlan Shah 的灵柩，并示意将灵柩抬起以往安葬仪式现场。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Suburb
4: VFM。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书香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阴天不回家，
3: 要等你回来，我要等。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很快的，今天已经来到周五了，也已经是5月29号啦。今天别急着讨好全世界，先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咖啡慢慢喝，烦恼慢慢过，该来的好运都在路上正正偷偷的来中。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没错，今天依然还是有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今天还是由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的哦。虽然说连续听了，今天是进入第五天了哈，但是呢大家应该还是会继续选择有我的陪伴的吧，对吧。9点19分，刚才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周深的这首歌曲《若仙》。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刘宇宁的这首歌曲《天心树》，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咯。

0: 撒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2: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1: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30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的就是活出其美。今天的活出其美呢，是跟我们的丰收节有关的，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咯。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旧曲重温的时段啦，所以明天就开始，我相信今天应该都很多人开始放假了，对吧？毕竟呢，连续四天就是周六周日周一周二，所以呢很有可能这几天呢都也是放假，毕竟学校有假期，对吧？应该都是有自己的这一些想要去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对吧？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飞道尔李佩玲的这首好好吃饭。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9，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纳闽上午时候，纳闽县岸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局部有雨，其他地区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雷雨，纳闽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雨，其他地区是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出的。看来今天有比昨天好一点，但是呢还是有雷阵雨跟局部有雨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这个天气的变换咯。好，9:40，一起来听听小蔡的这首歌《断送青春送错人》。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8，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咯。一名13岁的女生疑遭5名女学生呢围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传，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谴责。亚庇警方证实接获投报，并做进一步的调查。此案亚庇警区代主任赛洛警监呢发文告证实这起事故。亚庇警方于5月23日上午7:51接获有关受害学生在自身前往警局报案。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相信是5月22日上午8点左右在亚庇市区一带发生。那女学生被指遭5名女学生徒手攻击，导致双肩双腿淤伤，左耳淤青以及右膝盖出现轻伤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安邦大城堡轻快铁呢列车服务就因陈秀莲站发生脱轨事故，导致班车延误，快捷通及随机发动免费的列车及接驳巴士的替代服务。好，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9:50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咯。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2小时的节目单元。今天呢，就是活出奇美。在活出奇美的节目单元里面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丰收节选美的这个话题哈。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就请你敬请留意，然后随时留守在 SABAVFM 的有声茶馆的频道上了。接下来为您送上姚小棠的这一首歌曲《现在就要见你》，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1: 沙巴 VFM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嘿沙巴 VFM， 今仔嘿由张凤珍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嘿新闻提要。沙巴政府支持文化保护工作。黄麻骨将兴建一座新的祈祷室。二学生便回要视频疯传，建房证实涉渗水烧开闸已经报案。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承诺支持文化保护工作以及创意产业发展，以确保沙巴多元民族社会的文化遗产得以持续保存和发扬。副首席部长达杜苏里邦利马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以文化为核心的法通，比如奉小节受者文化服饰展示法通，成为展示沙巴本地时装、设计术、创意成果和现代设计的平台。这些融合现代元素，便以卡塔山杜顺族、茂禄族以及龙姑苏族传统服饰为灵感的突特石街，在五十年有文化新欢的情况下，基批商业化的发展前列。其实在阿比威召集奉小姐受者文化服饰展示法通主持开幕时，贾农表示，法通将展示超过五十套服装，分别为传统景点服饰组以及创意改良以现代融合服饰组两则组片。黄麻骨依家将在检验大献建一座新的祈祷室，该设施将汇集半岛旗以及黄麻骨招聘梯旗超过一百名新穆斯林。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达杜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要建祈祷室的土地已经建献遍沙巴伊苏兰苏乌里苏会。也是黄麻骨旗赵议员的达杜 Arifin 是在出席黄麻骨以新穆斯林穷亲在省者法通后接受 RTM 采访时，贾农表示，同时吉亚顺师甘崩鲁麦诺埃山前进师的开放式礼堂设施。该礼堂在邱人在赵政府拍勘下完成建设。要建设施让教徒能够更熟悉的进行沙气法通。一名二学生便当然回要苏坚在沙搞媒体讽传阿比建其推主音 Sheikh Lord Sheikh Abdurrahman 建监发表省民证实十三岁的烧开闸已经在五月二十三号报案。调查发现烧开闸在五月二十二号便五名二

学生以图笑咬打。苏镜投资烧开炸丧镜，以及丧退异丧，壮意异强，以及坐饼舌条，强迷烧丧。千列波调查现实，烧开炸以及所要的行翻换撇来出阿比一带不同的学校，便跳过一则名为 Angel 的 WhatsApp 群组详细。案发时，两名行翻成像烧开炸带往轻床，随后所要行翻保回便咬打烧开炸。见方上线苏坚是因为污灰而现气。建房目前仍然悬书法定 T140 条换，以及 T506 条换正在调查。阿帕照善其类的八十条票器将法定分配二十一条制省尿消费单位保格年面住户几面安全技巧会政府组织以及出烟团体沙巴强人发展体育及创意建制部部长达杜尼赞阿布巴卡迪迪安表示，跳过阿巴斯赵议员办公室进行的见证，主要是以当天沙期一同奉献下子节，同时加强两超以人民之间的情谊。达杜尼赞是在调赴 Q 甘榜进行的制省尿而久而失效，向媒体近隆表示。除外，他也感恩沙巴继续维持和平与和谐的局面，让穆斯林能够安心且充满感恩的进行祭省仪式。来出喇叭湾的摄教帅参帅者戴内利·道研发2026年沙巴召集奉小姐焕花彩衣男书圣伯塞干卷改比赛在扁南邦卡塔山都孙焕花协会礼堂举行，其成功结拜来出前朝国宴的施摄教名参赛者，赢得众七四月万施请教白五十八年结的轻剑以及附属奖品。阿卷以龟卷分配起由代表镜天鸟的 Brian Nicholson Jacob 以及代表淡薄萝莉的 DanielCrioni Tanning Fetted。 Dinelli 接受 RTM 访问时表示，该比赛是推广及强化沙巴文化的重要平台，让沙巴文化能够变更广泛认识。其补充，本地时装设计师拥有具体的才华与潜力，能够把沙巴文化神魂带上更高的舞台，同时也会召类创意产业、文化艺术以及创意建设的发展，开拓更广泛的空间。目前，戴内利在加亚苏范学院修读小学音乐教育课程。今仔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政府支持文化保护工作。黄马骨将献经一初献祭祈祷时，二学生便回要视频讽传，建房证实十三岁烧开炸已经报案。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你是我的凉拌。
2: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衣袖，
1: 也是他的凉拌。
3: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微 FM， 你的凉伴。
1: 岁月软摆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我爱您。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5咯，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很快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这个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左右呢，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这个活出奇美。今天的活出奇美呢是跟选美有关的哦，敬请期待一下吧。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陈小春的《我爱的人》。

0: Sabo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起来。
2: 歌打马鲁都 FM 91.1，
3: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达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0: 逢星期五上午10:30。
1: 女人，让我们一起活得精彩，活出奇美，约定你喽！
2: 如果有一个选美比赛，外貌只占30%，你觉得剩下的70%在选什么？你好，欢迎收听《活出奇美》，我是美仪。现在是5月份，如果你走在沙巴的街头，空气里除了湿润的热气，可能还飘着一种淡淡的发酵过的米酒香，那是巴拜的味道。在这片永远炙热的土地上，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要到了。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场已经存在了65年、全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盛事 Bundok Ngadau 丰收节选美。这个名字在杜顺语里的意思是被阳光加冕的女人。光听名字我就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乎美貌的较量，更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寻根。很多人以为 Bundok Ngadau 只是普通的选美比赛，但其实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它是沙巴卡达山杜顺族文化中象征牺牲与大爱的精神传承。每年五月配合丰收节举行的 Bundok Ngadau 是为了纪念一位圣洁少女 Huminudun 的牺牲。 Bundok Ngadau 这个名字源自 Runduk Tadau， 意思是被阳光加冕的少女。根据传说，很久以前一场大灾难导致土地不再肥沃，无法耕种。卡达山杜顺族至高无上的神 King Noingan 和妻子 Suminundo 为了拯救人民和大地，不得不牺牲他们唯一的女儿 Huminundo。 传说中 Huminundo 的身体化作了人类最初的粮食来源，他的肉化成稻米，他的血变成辣椒，他的头变成椰子，他的手则化成了姜。这个故事不仅流传于卡达山杜顺族之间，也同样被穆鲁族和荣固族等族群传颂。每年的5月30日与31日，沙巴人民都会庆祝丰收节，并透过 Bundok Ngadau 活动纪念胡米诺顿的故事。如今这项活动已成为充满意义的重要文化遗产。 Bundok Ngadau 不只是选美比赛，它更象征着美丽、勇气与无私的牺牲。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说这不普通。我去翻看了最新的评分标准，发现外貌和体态固然重要，但在温度压道的舞台上，剩下的 60% 藏在细节里。其中传统服占 25%， 考的不仅是华丽的程度，更是参赛者对服饰背后民族纹样的理解。另外纪律和气质占 25%， 这是观察参赛者在整个集训期间的言谈举止。最核心的一项，母语回答。现在的女孩子很多都在大城市长大，但在舞台上如果参赛者能流利地用母语回答，这种分数含金量是极高的。为什么非要考母语？我想是因为语言是通往祖先灵魂的钥匙。当一个现代女性穿上传统民族服装，开口能说出古老的语言时，那一刻她身上那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感，才是真正被阳光加冕的时刻。那是她站在自己的文化里，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的状态。当然时代在变，今年主办方引入了更严格的预选赛和国际化的评审标准。当选美接轨国际，有了经纪人，有人会问，传统变味了吗？我想起一句话，现代工具应该用来放大传统价值，而非取而代之。这像不像在钢铁森林的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我们常被社会定义的期待裹成厚厚的壳，丢了生命底色。怎么在快节奏里重新打捞那个本我？这不仅是选美的课题，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考题。为什么叫被阳光加冕的女人？因为美从不是外在的涂抹，而是像胡米诺顿一样，在最暗的时刻让自己成为光。虽然肤色不同，但我们身上都有它的影子，那是为爱守护，为梦坚持的坚韧。亲爱的，疲惫的时候请记得，你不需要等待别人来为你加冕。当你守住内心的温热，找回真实的自己，你就已经站在了光里。愿你在每一个转角都能活成自己的太阳。我是美仪，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集再见。

是呢，李圣杰的这首歌曲《眼底星空》。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1喽。那我们呢，今天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喽。待会儿呢，在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这个时候为您送上梁静茹的《我喜欢》，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啦。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政府支持文化保护工作，王马古将兴建一座新的祈祷室。女学生被围殴视频疯传，警方证实13岁受害者已经报案。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承诺支持文化保护工作及创意产业发展，以确保沙巴多元民族社会的文化遗产得以持续保存和发扬。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salam 表示，以文化为核心的活动，例如丰收节小姐文化服饰展示活动，成为展示沙巴本地时装设计师创意成果和现代设计的平台。这些融合现代元素，并以卡达山杜顺、毛鹿族及龙骨丝族传统服饰作为灵感的独特设计，在不失原有文化身份的情况下，具备商业化发展的潜能。他是在亚庇为召集丰收节小姐文化服饰展示活动主持开幕时如此的表示。活动展示超过50套服装，分别为传统经典服饰装、服饰主以及创意改良与现代融合服饰主，分为两个组别。王马古预计将在今年底兴建一座新的祈祷室，该施工将汇集布都区及王马古周边的地区超过100名的新穆斯林。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有关祈祷室的土地已捐献给沙巴伊斯兰事务理事会。也是王马古区州议员的 Dr. Arifin 是在出席王马古与新穆斯林共庆宰西节活动后接受 RTM 访问时这么表示。同时他也巡视甘崩鲁马努伊沙清真寺的开放式礼堂的设备。该礼堂于去年在州政府的拨款下完成建设，有关建设让教徒能够更舒适地进行社区活动。一名女学生被多人围殴事件在社交媒体疯传，亚庇警区代主任 Shad Lok Shal Abdurrahma 警监发文告证明，13岁的受害者已于5月23号报案。调查发现，受害者于5月22号被5名女学生以徒手殴打，事件导致受害者的双肩及双腿淤伤，左耳淤青以及右膝膝盖轻伤。进一步调查显示，受害者及所有犯罪分别来自亚庇一带不同的学校，并透过一个名为 Angel 的 WhatsApp 组织认相识。案件发生时，两名嫌犯先将受害者带往现场，随后所有嫌犯包围并且殴打受害者。警方相信事件是因为误会而引起，警方以目前也援引刑事法典第147条文及第506条文展开调查。安巴斯州一选区内有8个投票区，共获得分配21头的宰犀牛，受惠单位包括人民组屋居民、安全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志愿团体。沙巴青年发展体育及创意经济部部长 Dato Nizam Abubakar Didingan 表示，透过 Ambas 州议员办公室进行捐赠，主要是与当地社区一同欢庆哈芝节，同时加强领袖与人民之间的情谊。 Dato Nizam 是在斗湖旧甘榜举行的宰山

牛移交仪式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此外，他也感恩沙巴继续维持和平与和谐的局面，让穆斯林能够安心且充满感恩地进行这个仪式。来自纳巴湾的19岁参赛者 Dainili Daoud 获得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文化才艺男士选拔赛冠军。该比赛是在比囊棒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他成功击败来自全州各县的49名参赛者，赢得了总值114958令吉的现金以及附属奖品。亚军及季军分别是由代表根蒂尔的 Brian Nicolosan Jacob 以及代表 Dambolori 的 Daniel Charney Dunning 获得。 Dainer Lee 接受 RTN 访问时表示，该比赛是推广及加强沙巴文化的重要平台，让沙巴文化能够被更广泛的认识。他补充，本地时装设计师拥有巨大的才华与潜力，能够把沙巴文化身份带上更高的舞台，同时也为州内创意业、文化艺术及创意经济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目前 Dainili 是在加雅师范学院修读小学音乐教育课程。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政府支持文化保育工作，王马古兴建一座新的祈祷室。学生被围殴视频疯传，警方证实13岁受害者已经报案。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入木三分，它讲的是深刻与精准。入木三分源自王羲之的书法，笔力太强，把字迹渗进木板三分深，后来比喻见解深刻或技艺高超。入木三分提醒我们，不论工作还是表达，都要做到深入人心。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你是我的凉拌，
1: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0: 也是他的凉拌。爸爸 BFM 你的凉拌，
2: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3: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1: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2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静婷的《可爱的笑脸》，紫薇的《无情的梦》，凌霄的《告诉你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面子书上有谁在跟影璇打招呼，有 Peter Killan， 还有 Claire Choi Singh， 还有汉文，然后呢还有看到是 Oizia， 然后西湖大哥、光耀大哥，然后金凤姐，然后还有葵花姐，然后呢看到还有杜哥，然后还有蒙超用古晋的老大哥，杜哥说，若大胆认为侯主播是全年值班力最高的 DJ， 应该没有人反对此说法吧。嗯，可能是我生活比较枯燥一点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然后还有看到是谁在呢，有是看到就是这些朋友了哈，还有西湖大哥也是有。好，那大家就听歌愉快咯。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乡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珍妮的这首《五一》，然后之前还有王慧莲的《十七八的姑娘》，林云的《送你一朵勿忘我》，蔡慧英的《梦中的背影》，潘邦的《观音的故事》，以及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就把时间带到11:44咯。总是觉得呢，听歌的时间过着就是特别的快哈，很快的呢就要接近今天的尾声了，所以在这之前赶紧听下一首歌曲吧，有的是许冠杰的歌声《沧海一声笑》。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是的，黄清源的这一首《天涯流浪》，以及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2咯。那也就表示说呢，没错，尹璇呢要下班去啦。感谢大家的陪伴哈，这一个礼拜呢都陪着我。然后虽然说你们说我辛苦，但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啦。反正呢，这个就是一个工作嘛，对吧？只要大家互相体谅，同事们有事做不了，那没关系嘛，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大家相互的帮忙，然后呢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到最好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要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的频道上。最后呢为您送上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南红的《爱情如水向东流》，以及于天的这首歌《又是细雨》，送给大家。我呢就下班去啦，我们下周二再见咯，拜拜。